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埃尔多安总统呼吁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注入新动力。美国特使表示，美土两国关于 S-400 导弹系统的争端将会得到解决。特朗普敦促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柴油炼油厂。超过160名运动员呼吁抵制爱尔兰对阵以色列的比赛，以声援巴勒斯坦问题。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有限的军事支持，以对抗胡塞武装。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埃尔多安总统呼吁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注入新动力。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和美国必须消除两国盟友之间的隔阂，从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他强调，应推进双边和北约框架内的国防工业合作，同时扩大在核能、液化天然气、民用航空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埃尔多安总统表示，联合生产机会将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并补充说，土耳其企业现在可以投资美国。他表示，相信土耳其将跻身全球十大国防出口国之列，并在地区危机中继续保持稳定绿洲的地位。美国特使表示，美土两国关于 S-400 导弹系统的争端将会得到解决。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表示，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争议将会得到解决。巴拉克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土双方团队正在不懈努力解决双边和地区问题，并称两国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他表示，S-400 争议源于美国的相关立法，包括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以及美国对该系统运行状态和所有权的要求。巴拉克表示，该问题仍在讨论中，并称其并非关键问题，而是关系问题。特朗普敦促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柴油炼油厂。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敦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理由是担心燃油价格上涨。一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柴油是特朗普在周日通话中反复强调的重点。特朗普随后发文称，由于炼油厂仍然停产，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其柴油行业的控制。他表示，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并警告说，随着燃油成本上涨和每月

数千人死亡，全世界都在遭受苦难。超过160名运动员呼吁抵制爱尔兰对阵以色列的比赛，以声援巴勒斯坦问题。至少160名爱尔兰知名运动员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爱尔兰国家足球队抵制即将与以色列的比赛。这封由爱尔兰巴勒斯坦体育组织于 X 月发布的公开信中写道：“你们有机会做正确的事。”信中指出，体育运动教导运动员维护公平、和平等。但这些价值观与巴勒斯坦压迫性和歧视性的社会结构格格不入。签署者包括橄榄球运动员、盖尔式足球运动员、拳击手、篮球运动员以及其他体育项目的运动员。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有限的军事支持，以对抗胡塞武装。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证实，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有限的军事支持，以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他表示，根据一项为期数周的临时协议，英国皇家空军将为沙特飞机提供空中加油。英国官员称，一架皇家空军旅行者加油机将在未来几天内开始执行任务，为执行防御性任务的沙特战机提供支持。伯纳姆表示，此举将保障英国及更广泛地区的利益，并确保重要的海上石油通道畅通。美国拒绝为伊朗总统联合国代表团发放签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指责特朗普政府践踏新闻界的权利，并提到其禁止美国媒体和伊朗总统的媒体团队进入。伊朗国家媒体周一报道消息称，美国拒绝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代表团成员发放签证，其中包括他的传播团队，从而影响本周对联合国大会的访问。佩泽西奇扬将成为自今年2月随着美伊对伊朗发动打击而爆发的中东冲突以来进入美国的级别最高的伊朗官员。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消息称，在美国政府前所未有的敌对举动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拒绝向总统高层代表团某些成员发放美国签证，包括其传播团队的成员。梅赫尔通讯社也转载了这一消息，援引伊朗总统府发言人的说法，并补充称，佩泽西奇扬将于周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伊尔·巴盖伊指责特朗普政府践踏获得信息的权利，并指出其最近以不满其报道为由，将三家主要美国媒体排出白宫的做法。美国已经批准伊朗代表团前往参加联合国大会，但与去年一样，将对代表团实施一些限制。美国国务院周四表示，伊朗代表团将不得购买奢侈品或其他物品。作为前往联合国代表团议员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周日晚间离境，前往卡塔尔短暂停留。伊朗表示，已通过卡塔尔作为中间人，向美国传达了重新开放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油气航运通道的条件。自冲突爆发以来，伊朗曾试图封锁该航道。作为回应，美国则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封锁。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巴勒斯坦的首创与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去看看那高耸入云的金色圆顶。您认为建筑仅仅由石头构成吗？我认为它的奥秘不仅隐藏在石头之中，更蕴藏在这座建筑的几何结构、光线和声音之中。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吧。地点：耶路撒冷。当从老城狭窄的街道抬头望去，您会看到阿克萨清真寺宽阔的庭院中，一座金色的圆顶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圆顶上的阳光宛如一顶皇冠。圆顶清真寺的建造始于七世纪末，由沃玛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马尔万下令建造，于公元691至692年竣工。在建造过程中，拉贾·本·海瓦和叶奇德本·萨拉姆是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都是当时重要的再传弟子，即亲眼见过圣门弟子的第一代学者。沃玛亚王朝在建造这座建筑时，融合了不同文明的艺术遗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伊斯兰美学。这座独特的建筑带有拜占庭和萨珊技术的痕迹，已成为伊斯兰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伟大建筑之一。这座历经数百年依然屹立的纪念碑的秘密，从一开始就隐藏在其设计之中。这种设计并非随意之举，它是决定建筑中心布局和整体几何形状的基本要素之一。八角形赋予了建筑强烈的对称性和平衡感。两道同心柱廊环绕着圆顶清真寺中心的圣石，内环包含四个巨大的浮壁和12根柱子。外环的八角形墙壁将这一系列结构融为一体。在这里，几何并非仅仅是供人观赏的装饰，而是一个无形的系统，它组织着建筑的空间，并确保其完整性。在这整个数学秩序的中心，耸立着一块天然巨石，直径13至18米，离地近2米。这块巨石承载着人类历史上最根深蒂固的信仰记忆之一。在伊斯兰教传统中，人们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在灯宵之夜从这里升天。在犹太教传统中，这块巨石与亚伯拉罕的故事有关，而在基督教传统中，它与古老的耶路撒冷圣殿和圣地有着密切的联系。长久以来，关于这块巨石的传说口口相传，甚至有人声称它悬浮在空中。然而，巨石下方却是一

一个被称为灵魂之井的空洞。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区域一直是各种宗教叙事的主题。当一块巨大的天然岩石而非雕琢的石块被置于建筑中心时，建筑便开始环绕岩石，仿佛在保护它。在圆顶清真寺的设计中，建筑并没有破坏天然岩层，而是以岩石为中心围绕它而建。现在当我们抬起头，目光从这块岩石上移开，便来到了圆顶之上，数学与天空在此交汇。从外部看去，圆顶呈现出金色，但它并非完全由黄金打造。圆顶建于木质支撑结构之上，历史上曾多次修缮，其外表、表面也在不同时期进行过翻新。我们今天从远处看到的金色外观，正是由于其外表面镀金所致。圆顶直径约20米，由中央支撑系统支撑，四个浮壁和12根立柱构成了这一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重量从中心传递到周围的支撑构件，使整个建筑保持几何平衡。圆顶并非真的承载着天空，它计算着如何承载天空的重量。如果认为这座建筑仅仅由石头和木头构成，那就太片面了。在这里，光线也是建筑的一部分。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到金色的玻璃马赛克、彩色玻璃和大理石表面时，空间的氛围便会随之改变。因此，光线不仅照亮了室内，也使建筑本身清晰可见。建筑师们考虑到了墙壁和拱门的位置，以及光线与这些表面的互动方式。石面、拱门和中央穹顶都会影响空间中声音的回响。在穹顶下说话的声音会反射到石面上，在空间中持续一段时间。因此，除了我们用眼睛看到的建筑之外，也为我们用耳朵感知到的建筑增添了另一个维度。几何在伊斯兰艺术和建筑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圆顶清真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系列比例的集合。这种几何秩序在建筑表面不断重复，同时融合了当时区域视觉传统的元素，从而塑造了一种新的伊斯兰美学语言。事实上，圆顶清真寺的建筑和装饰重新诠释了拜占庭和萨珊艺术的元素，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在这里，几何不仅仅是填充空间的表面装饰，通过重复、对称和比例，它转换为一种美学符号，使秩序感清晰可见。这种几何语言在伊斯兰艺术中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不仅装饰建筑表面，更赋予其韵律与统一。关于圆顶清真寺，另一个需要了解的重要细节是，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清真寺，它是一座宏伟的圣殿，围绕着中心的圣石而建。历史上不同的政权都曾在这座建筑上留下印记。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马蒙统治时期，碑文被修改。

12世纪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后，圣石被大理石覆盖，建筑也被改建为教堂。1187年，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后，移除了这些大理石以及许多十字军时期遗留下来的元素，恢复了建筑的伊斯兰风格。奥斯曼帝国时期，苏雷曼大帝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乌玛亚王朝时期的外部马赛克被伊斯尼克瓷砖取代，窗户上也增添了石膏釉面。因此，圆顶清真寺在乌玛亚王朝遗产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浓厚的奥斯曼艺术风格。如今，这座独特古迹的维护、保护和管理由一个具有历史和法律基础的机构负责。该机构隶属于约旦哈希姆托管机构，并通过耶路撒冷伊斯兰基金会管理局进行管理，而该管理局又隶属于约旦宗教基金部。长期以来，约旦支持的机构在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地的维护、修缮和修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也强调了保护阿克萨清真寺圣殿山历史现状的必要性，以及约旦耶路撒冷宗教基金的作用。在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并实施相关决策和保护机制，以维护这一全球公认的文化遗产。202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地位将保持不变。因此，遗址的实际保护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得以同步进行。然而，尽管拥有国际法律地位和历史保护，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至今仍是各方激烈争论和干预的焦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议强调，必须尊重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的历史现状，并保护其文化完整性。与此同时，对复杂的宗教仪式的挑衅性入侵以及围绕圣地使用权的紧张局势也被列入了国际保护议程。在这些紧张局势中，巴勒斯坦穆斯林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的限制也曾多次被起出。保护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的精神内核和历史特征，意味着保护不仅是当代的共同遗产，也是子孙后代的共同遗产。因此，保护圣地的历史现状和文化完整性仍然是国际保护机制的重要议题之一。尽管面临重重压力，圆顶清真寺依然屹立于同一圣地，屹立了1300余年。时代变迁，城市易主，建筑也经历了多次修缮，但其中心的巨石以及环绕四周的独特几何结构，几个世纪以来始终守护着这座建筑的根本特性。或许圆顶清真寺最大的秘密在于，它承载的是时间的重量，而非石头的重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一些城市石板街道下的幽暗隧道，追溯当时的防御体系和当地的防御遗产。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日益重要的能源。纵观历史，水、铁、金和汽油等化学元素和化合物都曾扮演过与锂相同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说的是锂重量轻，成本重。从而来开始今天这个名为“因为”的节目。锂是一种碱金属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以符号 Li 表示。锂的原子序数为3，被称为最轻的金属。锂质底柔软，呈银色，密度低，化学反应强。由于它很容易与水和空气发生反应，因此通常储存在矿物油中或真空中。锂有许多重要用途，最著名和最常见的用途是可充电锂离子电池。这些电池用于许多便携式电子设备，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也因其能量密度高、寿命长而备受青睐。如今，便携式技术设备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为摆脱化学燃料造成的环境污染，电动汽车也成为一种趋势，这一切都增加了人们对锂的兴趣。锂还用于陶瓷和玻璃的生产，锂能降低陶瓷和玻璃的熔点，使生产过程更有效率，并提高产品的耐用性。锂化合物还用于制造烟火和烟花的红色。锂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制药业，碳酸锂可用于治疗躁郁郁等精神疾病。锂被认为可以通过调节大脑的化学平衡来稳定情绪波动。锂之所以如此珍贵，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锂离子电池的广泛使用，以及这些电池已成为便携式电子设备和电动汽车不可或缺的电池，这无形中就增加了对锂的需求。锂离子电池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储存也非常重要。其次，有限的锂资源也使锂变得十分的昂贵。锂主要集中在全球一些特定地区，这些地区的生产能力可能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锂的可用性和可持续生产对未来能源储存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作为本节目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愉快，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奥尔多安总统呼吁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注入新动力。美国特使表示，美土两国关于 S-400 导弹系统的争端将会得到解决。特朗普敦促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柴油炼油厂。超过160名运动员呼吁抵制爱尔兰对阵以色列的比赛，以声援巴勒斯坦问题。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有限的军事支持，以对抗胡塞武装。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奥尔端总统呼吁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注入新动力。美国特使表示，美土两国关于 S-400 导弹系统的争端将会得到解决。特朗普敦促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柴油炼油厂。超过160名运动员呼吁抵制爱尔兰对阵以色列的比赛，以声援巴勒斯坦问题。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有限的军事支持，以对抗胡塞武装。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奥尔多安总统呼吁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注入新动力。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奥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和美国必须消除两国盟友之间的隔阂，从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他强调，应推进双边和北约框架内的国防工业合作，同时扩大在核能、液化天然气、民用航空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埃尔多安总统表示，联合生产机会将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并补充说，土耳其企业现在可以投资美国。他表示，相信土耳其将跻身全球十大国防出口国之列，并在地区危机中继续保持稳定绿洲的地位。美国特使表示，美土两国关于 S-400 导弹系统的争端将会得到解决。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表示，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争议将会得到解决。巴拉克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土双方团队正在不懈努力解决双边和地区问题，并称两国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他表示 S-400 争议源于美国的相关立法，包括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以及美国对该系统运行状态和所有权的要求。巴拉克表示，该问题仍在讨论中，并称其并非关键问题，而是关系问题。特朗普敦促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柴油炼油厂。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敦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油、柴油是特朗普在周日通话中反复强调的重点。特朗普随后发文称，由于炼油厂仍然停产，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其柴油行业的控制。他表示，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并警告说，随着燃油成本上涨和每月数千人死亡，全世界都在遭受苦难。超过160名运动员呼吁抵制爱尔兰对阵以色列的比赛，以声援巴勒斯坦问题。至少160名爱尔兰知名运动员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爱尔兰国家足球队抵制即将与以色列的比赛。这封由爱尔兰巴勒斯坦体育组织于 X 月发布的公开信中写道，你们有机会做正确的事。信中指出，体育运动教导运动员维护公平和平等，但这些价值观与巴勒斯坦压迫性和歧视性的社会结构格格不入。签署者包括橄榄球运动员、盖尔式足球运动员、拳击手、篮球运动员以及其他体育项目的运动员。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有限的军事支持以对抗胡塞武装。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证实，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有限的军事支持以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他表示，根据一项为期数周的临时协议，英国皇家空军将为沙特飞机提供空中加油。英国官员称，一架皇家空军旅行者加油机将在未来几天内开始执行任务，为执行防御性任务的沙特战机提供支持。伯纳姆表示，此举将保障英国及更广泛地区的利益，并确保重要的海上石油通道畅通。美国拒绝为伊朗总统联合国代表团发放签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指责特朗普政府践踏新闻界的权利，并提到其禁止美国媒体和伊朗总统的媒体团队进入。伊朗国家媒体周一报道消息称，美国拒绝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代表团成员发放签证，其中包括他的传播团队，从而影响本周对联合国大会的访问。佩泽西奇扬将成为自今年2月随着美

特朗普拒绝向总统高层代表团某些成员发放美国签证，包括其传播团队的成员。梅赫尔通讯社也转载了这一消息，援引伊朗总统府发言人的说法，并补充称，佩泽·西奇扬将于周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伊尔·巴盖伊指责特朗普政府践踏获得信息的权利，并指出其最近以不满其报道为由将三家主要美国媒体排出白宫的做法。美国已经批准伊朗代表团前往参加联合国大会，但与去年一样将对代表团实施一些限制。美国国务院周四表示，伊朗代表团将不得购买奢侈品或其他物品。作为前往联合国代表团议员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周日晚间离境，前往卡塔尔短暂停留。伊朗表示已通过卡塔尔作为中间人，向美国传达了重新开放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油气航运通道的条件。自冲突爆发以来，伊朗曾试图封锁该航道。作为回应，美国则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封锁。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曲。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巴勒斯坦的首创与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去看看那高耸入云的金色圆顶。您认为建筑仅仅由石头构成吗？我认为它的奥秘不仅隐藏在石头之中，更隐藏在这座建筑的几何结构、光线和声音之中。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吧。地点：耶路撒冷。当从老城狭窄的街道抬头望去，您会看到阿克萨清真寺宽阔的庭院中，一座金色的圆顶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圆顶上的阳光宛如一顶皇冠。圆顶清真寺的建造始于七世纪末，由沃玛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马尔万下令建造，于公元691至692年竣工。在建造过程中，拉贾·本·海瓦和叶奇德本·萨拉姆是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都是当时重要的再传弟子，即亲眼见过圣门弟子的第一代学者。乌玛亚王朝在建造这座建筑时，融合了不同文明的艺术遗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伊斯兰美学。这座独特的建筑带有拜占庭和萨珊技术的痕迹，已成为伊斯兰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伟大建筑之一。这座历经数百年依然屹立的纪念碑的秘密，从一开始就隐藏在其设计之中。这种设计并非随意之举，它是决定建筑中心布局和整体几何形状的基本要素之一。八角形赋予了建筑强烈的对称性和平衡感。两道同心柱廊环绕着圆顶清真寺中心的圣石，内环包含四个巨大的浮壁和十二根柱子。外环的八角形墙壁将这一系列结构融为一体。在这里，几何并非仅仅是供人观赏的装饰，而是一个无形的系统，它组织着建筑的空间，并确保其完整性。在这整个数学秩序的中心，耸立着一块天然巨石，直径13至18米，离地近2米。这块巨石承载着人类历史上最根深蒂固的信仰记忆之一。在伊斯兰教传统中，人们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在灯宵之夜从这里升天。在犹太教传统中，这块巨石与亚伯拉罕的故事有关，而在基督教传统中，它与古老的耶路撒冷圣殿和圣地有着密切的联系。长久以来，关于这块巨石的传说口口相传，甚至有人声称它悬浮在空中。然而，巨石下方却是一个被称为灵魂之井的空洞。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区域一直是各种宗教叙事的主题。当一块巨大的天然岩石，而非雕琢的石块，被置于建筑中心时，建筑便开始环绕岩石，仿佛在保护它。在圆顶清真寺的设计中，建筑并没有破坏天然岩层，而是以岩石为中心， 围绕它而建。现在当我们抬起头，目光从这块岩石上移开，便来到了圆顶之上。数学与天空在此交汇。从外部看去，圆顶呈现出金色，但它并非完全由黄金打造。圆顶建于木质支撑结构之上，历史上曾多次修缮，其外表、表面也在不同时期进行过翻新。我们今天从远处看到的金色外观，正是由于其外表面镀金所致。圆顶直径约20米，由中央支撑系统支撑，四个浮壁和12根立柱构成了这一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重量从中心传递到周围的支撑构件，使整个建筑保持几何平衡。圆顶并非真的承载着天空，它计算着如何承载天空的重量。如果认为这座建筑仅仅由石头和木头构成，那就太片面了。在这里，光线也是建筑的一部分。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到金色的玻璃马赛克、彩色玻璃和大理石表面时，空间的氛围便会随之改变。因此，光线不仅照亮了室内，也使建筑本身清晰可见。建筑师们考虑到了墙壁和拱门的位置，以及光线与这些表面的互动方式。石面、拱门和中央穹顶都会影响空间中声音的回响。在穹顶下说话的声音会反射到石面上，在空间中持续一段时间。因此，除了我们用眼睛看到的建筑之外，也为我们用耳朵感知到的建筑增添了另一个维度。几何在伊斯兰艺术和建筑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圆顶清真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系列比例的集合。这种几何秩序在建筑表面不断重复，同时融合了当时区域视觉传统的元素，从而塑造了一种新的伊斯兰美学语言。事实上，圆顶清真寺的建筑和装饰重新诠释了拜占庭和萨珊艺术的元素，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在这里，几何不仅仅是填充空间的表面装饰，通过重复、对称和比例，它转换为一种美学符号，使秩序感清晰可见。这种几何语言在伊斯兰艺术中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不仅装饰建筑表面，更赋予其韵律与统一。关于圆顶清真寺，另一个需要了解的重要细节是，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清真寺，它是一座宏伟的圣殿，围绕着中心的圣石而建。历史上不同的政权都曾在这建筑上留下印记。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马蒙统治时期，碑文被修改。12世纪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后，圣石被大理石覆盖，建筑也被改建为教堂。1187年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后，移除了这些大理石以及许多十字军时期遗留下来的元素，恢复了建筑的伊斯兰风格。奥斯曼帝国时期，苏雷曼大帝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乌玛亚王朝时期的外部马赛克 被伊斯尼克瓷砖取代，窗户上也增添了石膏釉面。因此，圆顶清真寺在倭玛亚王朝遗产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浓厚的奥斯曼艺术风格。如今，这座独特古迹的维护、保护和管理由一个具有历史和法律基础的机构负责，该机构隶属于约旦哈希姆托管机构，并通过耶路撒冷伊斯兰基金会管理局进行管理，而该管理局又隶属于约旦宗教基金部。长期以来，约旦支持的机构在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地的维护、修缮和修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也强调了保护阿克萨清真寺圣殿山历史现状的必要性，以及约旦耶路撒冷宗教基金的作用。在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并实施相关决策和保护机制，以维护这一全球公认的文化遗产。202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地位将保持不变，因此，遗址的实际保护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得以同步进行。然而，尽管拥有国际法律地位和历史保护，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至今仍是各方激烈争论和干预的焦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议强调，必须尊重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的历史现状，并保护其文化完整性。与此同时，对复杂的宗教仪式的挑衅性入侵以及围绕圣地使用权的紧张局势也被列入了国际保护议程。在这些紧张局势中，巴勒斯坦穆斯林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的限制也曾多次被起出。保护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的精神内核和历史特征，意味着保护不仅是当代的共同遗产，也是子孙后代的共同遗产。因此，保护圣地的历史现状和文化完整性仍然是国际保护机制的重要议题之一。尽管面临重重压力，圆顶清真寺依然屹立于同一圣地，屹立了1300余年。时代变迁，城市易主，建筑也经历了多次修缮，但其中心的巨石以及环绕四周的独特几何结构，几个世纪以来始终守护着这座建筑的根本特性。或许圆顶清真寺最大的秘密在于，它承载的是时间的重量，而非石头的重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一些城市石板街道下的幽暗隧道，追溯当时的防御体系和当地的防御遗产。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日益重要的能源。纵观历史，水、铁、金和汽油等化学元素和化合物都曾扮演过与锂相同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说的是锂重量轻、成本重，从而来开始今天这个名为“因为”的节目。锂是一种碱金属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以符号 Li 表示。锂的原子序数为3，被称为最轻的金属。锂质底柔软，呈银色，密度低，化学反应强。由于它很容易与水和空气发生反应，因此通常储存在矿物油中或真空中。锂有许多重要用途，最著名和最常见的用途是可充电锂离子电池。这些电池用于许多便携式电子设备，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也因其能量密度高、寿命长而备受青睐。如今，便携式技术设备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为摆脱化学燃料造成的环境污染，电动汽车也成为一种趋势，这一切都增加了人们对锂的兴趣。锂还用于陶瓷和玻璃的生产，锂能降低陶瓷和玻璃的熔点，使生产过程更有效率，并提高产品的耐用性。锂化合物还用于制造烟火和烟花的红色。锂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制药业，碳酸锂可用于治疗躁郁郁等精神疾病。锂被认为可以通过调节大脑的化学平衡来稳定情绪波动。锂之所以如此珍贵，主要有2个原因。首先，锂离子电池的广泛使用，以及这些电池

0: 时已成为便携式电子设备和电动汽车不可或缺的电池，这无形中就增加了对锂的需求。锂离子电池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储存也非常重要。其次，有限的锂资源也使锂变得十分的昂贵。锂主要集中在全球一些特定地区，这些地区的生产能力可能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锂的可用性和可持续生产对未来能源储存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作为本节目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愉快，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阿尔多安总统呼吁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注入新动力。美国特使表示，美土两国关于 S-400 导弹系统的争端将会得到解决。特朗普敦促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柴油炼油厂。超过160名运动员呼吁抵制爱尔兰对阵以色列的比赛，以声援巴勒斯坦问题。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有限的军事支持，以对抗胡塞武装。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